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

跑责任，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以最严战时纪律、最实基层举措、最强攻坚状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预警宣传前置，依托乡村大喇叭、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入户走访等多种载体，全方位高频次推送台风预警信息、安全避险常识和居家防范注意事项，着力营造群防群治。

0: 统筹各方力量，高效推进人员撤离转运工作。
1: 本次我们主要转移辖区内的在建项目的施工人员，截止到今天四点已经全部转移到位。
0: 人员全部安置到位后，各类生活物资保障同步跟进。新毕街道按照三天用量标准，结合实际安置人数配齐生活物资，为首

0: 我们一起共同来做这个转移工作。
1: 天西岭自然村地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区域，全村人员需全部转移。针对部分患病行动不便的村民，大原镇联合卫生院安排救护车点对点接送转移。
0: 特殊情况我们就到当地的卫生院直接在就安排住院，我主要的目的

0: 是你所热爱的，然后你所喜欢的，
1: 嗯，
0: 你才能全情投入，
1: 嗯，
0: 然后那么你才能真的在这工作上有所享受，你才能有所晋升。你都不喜欢这份工作，那你每天度日如年，非常痛苦，你怎么可能能在这上头有所成就呢？对不对？
1: 嗯，有道理。
0: 嗯，
1: 首先，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嘛？其实。

0: 陪同另一半的这个问题了。就你不能要求男朋友总是说你得陪我，你得让自己更加有魅力，让他觉得哎，我就想把别的事儿抛开，就得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才开心，这个才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哈。
1: 对，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0: 不是，反正听着吧，这个中间的精髓是很相似的。
1: 嗯，是的。
0: 嗯，所以其实你最开始学的什么专业啊？像上大学的时候，
1: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0: 信息系统啊，做信息就是偏重计算机类的，对吧？
1: 对，我同学。

0: 文科吧，因为做我们这一行其实理科的理科
1: 文理兼收，
0: 对，理科的多一些，
1: 嗯，
0: 因为可能就是逻辑思维要更强一些，
1: 嗯，
0: 占一些优，
1: 嗯，所以当时呢从一个纯技术的专业，然后经人启发之后，你就开始思考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吧？那那个时候最开始你就发现自己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了吗？
0: 嗯，并没有，其实也是用了很久才找到。
1: 多长时间？
0: 两年吧。
1: 两年，这两年中间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

0: 对，那时候都是这么想的，但真正你去创业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 嗯。
0: 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嗯、
0: 有很多很多的艰辛、
1: 嗯，
0: 甚至很多就是你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我最终的内心，我会去发现，其实对于我来说，玩游戏它是一个乐趣，确实是乐趣、
1: 嗯，
0: 但它不是我最想要。我最想要的是帮助别人，
1: 嗯，
0: 获得成就感，
1: 嗯，
0: 所谓的成人达己嘛，
1: 嗯，
0: 做其他人的贵人，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1: 哦，
0: 对，
1: 成就别人，然后更多的是

0: 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有点玄乎的，就是我认为这是我想要的，
1: 嗯，
0: 但它其实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1: 嗯，想当然的想法。
0: 对，所以它是需要验证的。
1: 嗯， 嗯，我是想知道，就是你在走上这个工作岗位之后，肯定会经历了很多求职者，包括呢，就是用人单位，他们也有自己的意愿。然后有没有碰到一些案例，就是有一些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很多人是不了解自己的。
0: 嗯，确实有，而且很多。
1: 嗯。

0: 这件事情就是至少到现在我们吃完饭两个月了，上一次微信去沟通的时候他还没有再去想到。但这种事情真的作为不管是朋友也好，上司也好，或者过来人也好，我们能做的只是引导你去思考，然后找到答案还得靠你自己。
1: 对，就是没有人能够直接告诉你你适合做什么。
0: 是的。
1: 或者是什么适合你这样的话题。
0: 对。
1: 哎呀，所以你知道我刚才就通过这个例子啊，这可能是同事里面公司的同事，但是你会发现

0: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才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
1: 嗯，
0: 在这种时候人们很难下定决心重新开始。
1: 嗯，
0: 那我们再往远了说的话，就是曾经有些人会提出说你要脱离你的舒适区。
1: 嗯
0: 嗯，但事实上就是从现在很多的人来看的话，这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1: 这是一个听上去貌似有道理而仔细经不住推敲的一句话。
0: 是的。 嗯， 嗯，至少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脱离舒适区，嗯，是有一

0: 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古人有那么高明说我一切都知道他要知天命吗？我觉得不是，他可能所谓的知天命是我知道了，我认了。
1: 嗯嗯，就可能知道自己的发展方向了，一切发展方向，不光是事业上的。
0: 是的，
1: 因为确实前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可以对自己做一个未来的判断啊。
0: 对、
1: 嗯、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知道太多确实不太舒服。怪不得古人说难得糊涂，我现在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这句话
0: 是这样、嗯、有的时候可能

0: 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

0: 掉到了七楼的空调外挂机上。
1: 哦，等于从上面掉下来，七楼的空
0: 调高空坠地啊。
1: 对，七楼的空调外挂机给接住了一下。
0: 哎，接住，但是呢，把七楼的空调外挂机啊砸得不轻。
1: 哦，
0: 哎，砸得已经歪脖了。
1: 那还会不会继续往下掉？
0: 那太有可能了呀，而且它晃晃悠悠，斜搭在人家的上面。
1: 是的，那今天啊，就来给您讲讲头顶上这空调外挂机可得注意。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0: 上只有七八年，
1: 它并不匹配，就是这一俩。所以呢，大家能想到啊，如果呢，大家现在啊，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来上班的时候啊，徐克，你看，我呢在这个万寿路附近哈，我还专门拍了一个楼的这个外观。徐克，你看这个楼有什么特点？
2: 哦，这也是老楼，
1: 老楼
2: 空调外挂机啊。我跟你说，跟我们事发的这个出警的地方外挂机用的一样，都是那种就是几个铁架子给兜起来一网兜吧。
0: 哎，然后呢挂在楼上。
2: 嗯，
0: 不过你看这个楼呢，它不算高，它是七层，而这家呢，这个楼18层，所以特别。

0: 那个门儿，那个百叶窗、
1: 哎。嗯，
0: 现在呢，稍微年轻一点的建筑，就是10年到15年之间呢，它就有专门放这个空调外挂机的那个设置了哈。但是它是内嵌式的，而且呢都有一个百叶窗。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百叶窗关不严，或者是呢给您装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师傅走的时候没给您锁哈。
1: 嗯，
0: 它也很麻烦。
1: 对，
0: 风一吹，啪啪一打哈，它很可能掉下来。
1: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物业当时啊是通知拆除整栋楼的一个空调百叶窗。但是呢，其实很多居民他就不乐意了呀，他认为这。

0: 后呢，物业公司可能也说，说我有那本事啊。
1: 啊，对，
0: 我维护墙外头啊，那没办法，它就是公共区域，你挣这个钱你就得维护。
1: 对，而且物业最逗的呢，可能是有的时候跟你说，哎，那吹风也没吹到我家呀，那吹的人家家里边的风啊，人家的空调。但是您今天听完节目明白了吧？这外挂机只要是房屋外边公共区域，都归物业管。
0: 所以物业啊，你可得注意，你像现在的这个季节是吧？

0: 着了，这个火把16楼给撩了。
1: 嗯，其实大家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哎，这空调外挂机你们不说不知道，这一说还挺危险，不仅啊会发生高空坠落的危险和可能性，而且还可能会着火。
0: 是啊，因为它是个电器产品啊，极有可能哈。当然了，我们俩分析这夏天可能还和它的这个电路质量有关。
1: 嗯，
0: 是不是着了啊，或者说里面的那个空调它坏了着火了，然后阴燃阴到了外边，这风一吹立刻火势就大了。
1: 其实尤其是到现在啊，气候也会越来越干燥啊，我们都知道

0: 本报纸、木帘子，甚至连花盆都别放。
1: 对，而且啊，我们还得提醒您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有点像铁柱子弄的那个兜啊，其实很多人管它叫三脚架。
0: 对
1: 啊，就是说这空调外挂机要放在这三脚架上，三脚架生锈了，要不要更换呢？
0: 肯定要换呀、空调外挂机的三脚架的寿命是低于空调外挂机的。
1: 哎，所以呀、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老旧的住宅区啊，当时安装室外机的时候，可能三脚架还是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装饰吧。但是呢，很多市民就想到啊，现在房子过了十几年。

0: 的两倍，而且你还不凉快，
1: 而且它声音还大，你知道吧？
0: 而且你外挂机的隐患也大，空调旧了，去除不了空气当中的细菌啊。
1: 哦，因为你一直用啊，你里边那个过滤网，我们都知道空调它加了氟之后，它其实也是一种把空气制冷再出来，
0: 而且
1: 你想那过滤网您也没有天天冲洗啊。
0: 而且人家现在那空调那都是这零零后的人啊，都很智能，

0: 用，不一定非得理解到营养那么深刻，还是从口感比较多，或者习惯，家里边的用油习惯，这样分的。
1: 我就喜欢这个味儿的，
0: 哎，
1: 我就喜欢这个牌子的。
0: 对，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除了烹饪的这个方法以外，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他会看看这个油带一点橄榄，比如橄榄玉米油，橄榄什么油，它可能会厂家比较聪明，加一个高端的油作为前缀，然后带什么油。当然这种油，
1: 调和油这算是，
0: 它比调和油其实还差，调和油应该比它更丰富，当然这种油我发现大家买的还挺。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油都精炼了，又不需要你高温消毒啊，
0: 对，不需要，
1: 不
0: 需要，真的不需要、
1: 嗯。
0: 它等于是拿到我们手里头，它就经过很多道工艺了，
1: 嗯，
0: 全都脱的差不多了，到我们这肯定是卫生，不用太担心了。那么你要试这油温的时候，就放一个小葱花，
1: 嗯，
0: 然后四周有一圈小泡泡。我看有的朋友啊，用那筷子，其实筷子都带漆、哦，这个不是特别倡导。那漆不好，跟油接触，
1: 嗯、
0: 就扔一小葱花，稍微有一点儿，您就可以把葱姜放。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食用油里的主要含量是脂肪，而现在随着我们营养观念的不断提高，大家都知道脂肪的摄入量应该不断的减少啊。那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在日常的这个家庭烹饪当中，有什么样的窍门和方法可以尽量的减少食用油的使用量？
1: 第一，我先提一个比较强制的，就是限油壶。实际上我们在08年的时候，政府行为给每家都发了，好多朋友没接到限油。

0: 就是我发现很短的时间内就不用去蘸了，家里人
1: 哦，就亲口用的
0: 特别好，因为茼蒿在水里边或者白的容器里边，你吃那肉的时候自然就想去吃它，
1: 哦，
0: 你也不会再要求它有什么样的咸味儿。
1: 您是把它焯完了之后哈，
0: 放在水里，
1: 直接放在水里了。
0: 对，我也不切。
1: 哦，
0: 嗯，当然了，如果太长的话，中间切一刀，
1: 嗯，
0: 然后直接放在那水里吧，

0: 谁能做到每天都平衡？这个真的是说做不到。
1: 对，
0: 那么我一周之内相对平衡已经不错了。
1: 嗯，
0: 那我能做到每天晚上查一补漏，我缺什么我补点什么？你看，真的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效果。
1: 嗯嗯，就是营养这个问题哈，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吃的不好，或者说我这几个月、我半年、我一年吃的不健康，
0: 嗯，
1: 我第二天就怎么怎么样
0: 了。
1: 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0: 就像我们现在慢病这么高发，你就想一定。

北京时间10点整，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

0: 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

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中心位于近云庆元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27.6 度，东经 119.3 度，中心气压982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

9至11点晒后背。后背是人体阳脉之海督脉所在的位置，背对着太阳晒到后背微微发热，身上微微出汗。热水加艾叶泡脚，睡前1个小时取适量艾叶置于热水中，水温略高于体温，泡到脚踝以上3寸，大概4指宽的位置。

并且是从缙云的南边过去了。这次的白海豚带来的这个降雨量也是比较的可观的啊，这个还好，浙江南部的山区对白海豚

6%，大原250.9%，榕江乡230.4%，山西乡227.3%，双溪口乡215.4%，疏洪镇201.2%，黔鹿乡194.4%，湖镇镇172.3%，东渡镇是159.3%，东方镇129.3%，仙都街道115.8%，五云街道102.4%，新建镇99.3%，新碧街道86.1%，七里乡

0: 康，
1: 个人人员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报警，在等待民警抵达的过程中呢，他把这个事儿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呢也火速地赶到了现场。他说这么大一笔现金啊，失主肯定是着

及用钱的，所以说他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更何况包的这么严实，明显是被人仔细收好的。父女二人跟着民警一同返回了捡钱的现场，派出所也同步开启了失主的搜寻工作。可几个人呢，在原地等了很长时间，始终没有失主前来，寻找财物。考虑到何一飞父女二人各自手头还有事情工作要处理，民警呢先让两人先行离开，同时呢，警员也向何一飞告知说，警方会将这笔钱来妥善保管，尽快的找到失主。民警于建正介绍啊，这对

善良。那这位父亲告诉他们说，这个女儿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特意来到杭州找了一份暑期的兼职，那还做了这样的好事，自己打心里是感到骄傲的。

那过了几日呢，记者来到了何一菲工作的这家奶茶店，见到了距离18岁生日还有几个月的他。他当时回忆说，当时的这个看清袋子里是现金之后呢，他的想法特别笃定，这些钱本来就不属于我，更何况现

下来已经帮到了一两百个有困难的家庭。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耳濡目染，让一个小姑娘啊有这么纯洁善良的这个心灵。这件事情被报道之后呢，网友也是纷纷的点赞和为她的家人点赞，说这个女孩继承了善良的美德，也诠释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风范。还有朋友说，一笔钱检验出了这个女孩人生的价值观，更反映出了

下常行之，尺不度虫，令人齿劳。我们不难发现，自古以来啊，很多长寿的人都重视并且受益于叩齿保健，尤其是清晨叩齿意义重大。那今天我们就来一同了解叩齿。我们在叩齿之前呢，首先要保持头部的自然

接着呢，我们来放松口腔周围的肌肉。下面咱们进行叩齿，先叩臼齿30下。所谓臼齿啊，就是口腔后方两侧的牙齿。那接下来呢，您边叩齿边听我详细跟您说说叩齿的好处。首先啊，叩齿有补肾的作用。叩齿健肾的机理呢有2点，所谓齿者

就是我们常说的口筋，是唾液中比较稠厚的部分。叩齿呢，可以催生唾液，这种唾液也被称作是玉液，乃是肾精所化。如果我们把玉液咽而不吐，则有滋养肾中精气的作用。除此之外呢，叩齿还有健脾的作用。所谓脾胃为后天。

出一元，为肾经之所养，叩齿呢能健肾，充盈肾精，利及骨骼，持恒进行，能治骨坚，故可健骨。除此之外呢，肾生骨髓，而脑为髓海，肾中精气充沛，则髓海得养，脑则发育健全。所以说啊，叩齿能健肾，使肾中的精气充足。这健脑也诸脉度中就说到，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最后啊，叩齿还能我们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党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港、越南人、呼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稳定，为关节炎热。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毛女，举报电话一一来。那今天

视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零五时，中心位于缙云庆元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27.6 度，东经 119.3 度，中心气压982

0: 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之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1: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有些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0: 红阳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阳猕猴桃糖度能到23，
2: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3: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到目前为止预计在一个月之后，特别是到了今年年底，可以达到17到18块钱一斤。
0: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先过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阳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

0: 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十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杨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1: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了个

0: 更直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补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1: 来，小朋友，来，好吧，好不好吃？好吃啊！

再说了，我怎么教给你呢？九阴白骨爪吗？嗯，你跟我说他为什么打你？还真是什么让你做家务？呵，越说越不像话了啊！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够做家务呢？啊，你就说你哥哥我吧，虽说下岗在家了，虽说你嫂子是总经理女强人，可是这家务活我是从来不干。哼，啊，这怎么会吹牛呢？说不干还就不干。哎，他要是把我惹急了，我还敢打他呢。嘿嘿，哎，男人就得这样。不瞒你说，

0: 在家吗？辞什么职啊？
1: 甭废话，
2: 我不是辞我在单位的职，我是要辞去我在咱们家的职务。
0: 在咱们家的职务？
2: 对。
0: 你在咱们家有职务吗？
2: 你别给我装糊涂，我在咱们家的职务你最清楚了。我在我们家的职务就是，我是她老公。
0: 你想辞去我老公？

0: 亲自交到我手上。
1: 对呀，
0: 你知道我拿了你给我的钱是什么心情吗？
1: 什么心情啊？
0: 哎呦，我一个大男人，我居然花女人的钱，我不花白不花呀！哎，这月工资呢？
1: 你少来这套！
0: 干什么？干什么？
1: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来来来，看看啊！
0: 哎哎哎！
1: 来来来，
0: 怎么着？
1: 看看看看！
0: 看什么看？哟，这不我那离婚报告吗？
1: 上面罗列罗实。

0: 呀，我的天，看见了吧，朋友们，说改还真改，从来没给我写过报告。报告我就不看了，亲自向领导汇报吧。什么意思啊？
1: 医生诊断报告。
0: 哦，这是医生诊。什么？老婆，你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大事。
0: 你快点说呀，你呀。
1: 我呀。啊。怀孕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你怀孕了这么大啊。你看看。

和恼了太太，于是这位林肯夫人不由分说，端起一杯滚烫的咖啡，当着众人的面劈头盖脸的向林肯泼去啊。啊，我觉得如果他们都生活在当代，像专诸啊、戚继光啊、陈继常、胡适、林肯这么怕老婆的人，真应该到北京情书当中倡导的怕婆村当中去看一看，相信一定会找到很多的知音。你要问了什么怕婆村呢、啊、关系

0: 你讲一讲，怎么就不怕敢一人站西墙根儿？
1: 这小伙子说，从开会我一直就站在这儿啊。
0: 我媳妇儿说了，人多的地方他不准我去扎堆儿啊。
2: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怕婆村》。从战国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可以说只要有婚姻的存在，就有怕老婆的现象。其实男人敬畏自己的妻子，不一定是真的害怕她，很多时候还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夫妻相处，谁又能说得清什么是怕，什么又是真爱呢？除了今儿为您准备的这几段怕老婆的段子，还有侯宝林

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

0: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1: 听点什么好啊？
2: 我要听故事。
3: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4: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4: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3: 我还是想听歌。
4: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

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元素。比如博物馆解析了墨子贝穴中古老窃听器听瓮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制作了有关西施的动画视频，着重介绍他在吴越春秋记载中美女间谍的身份。而在博物馆五楼的秘密电讯展区，则出现了一张中国面孔的黑白照片。展板上的介绍显示，这人名叫屠作朝。在他的介绍下方，陈列着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海报，以及一台类似收音机的装置。哎，这博物馆不应该是介绍真实历史的吗？怎么把电影也弄上了？这位图

毛泽东、朱德都交代不要杀的国民党战俘怎么会浮尸江中？他怎样用两个不起眼的线圈救了地下党的发报员一命？听天下跟你聊聊造电台的传奇木匠涂作潮的故事。

手杀害。在顾正红牺牲的第三天，涂作潮走上街头发表公开演讲，声援工友们的斗争。结果相信您也猜到了，巡捕房的人迅速赶到，不由分说便将他逮捕。出狱后不久，涂作潮又遇上了有流氓调戏女工友，嫉恶如仇的他哪能看得了这个，当即掏出枪来让那流氓吃了花生米。也因为这次见义勇为，涂作潮共产党人的身份再次暴露，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处分。随后为了保护他，组织安排他远赴

涂作潮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俩人聊天的时候，周恩来听他谈起过去的经历，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以后，涂作潮就有了伴随一生的代号，木匠。相信从这些故事里您也听出来了，涂作潮的性格是直来直去，让他做保密工作，好像确实不太靠谱。

当然木匠不愧是木匠，作为一个曾经的手艺人，涂作潮的手绝对称得上灵巧。然而学习无线电对他来说还是太吃力了，因为干这行还有个硬性要求，就是能记住电码。要知道涂作潮从来就没上过数学课，无线电那些个公式在他眼里那跟天书差不多，即便他十分努力还是跟不上学校对报务员每分钟记录下100个电码的要求，甚至每分钟30个都记不全。面对这种情况，

雾满龙冈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张辉赞被俘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妻子听说之后，着急忙慌派人到上海寻找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倾家荡产，用一大笔钱赎回丈夫。湖南军界也有不少人出面说情，甚至蒋介石也表态说，只要红军能放回张辉赞，国民党也愿意释放被他们无理

斩首了，那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吧？这张辉瓒死后呢，群众就把头颅置于张氏宗祠的墓匾上，又在匾上系上一块白布，隶属他的罪过，随后把这些扔进了赣江，任其顺流飘下。于是便有了首级被国民党哨兵发现，进而见

在那个年代算是不折不扣的大功率电器了，一旦开启，旁边几家的灯泡都跟着忽闪，长此以往肯定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注意。涂作朝潜心钻研，电台功率由100瓦一步步降到了7瓦，而且他还通过自己购买的零配件给李白改装了一台特殊的电台。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0: 调吧，
1: 调吧，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是东城小
3: 快乐无限，笑声不断，欢迎您做客一笑堂，我是堂主张斌。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那么在舞台上表演的好坏，除了决定于技术水平的高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演员生活底子的薄厚。相声的题材很多都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儿，相声和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可以说相声离不开生活，生活也需要相声。

0: 好了，今天一笑谈开场呢，先为您送上一段万无一失，是由王培元、常宝霆为您合说的，一起来听听。
1: 我这不是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赵师傅搞什么工作的吗？
2: 他是一位人民的投递员。
1: 嗯，对。哎，你没见过我们赵师傅，有利益群众的事情我们赵师傅从来不怕麻烦。
2: 哦，
1: 多年以来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啊。他把投递一份报纸、一封信件、一个邮包、一张汇单都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2: 你看人家看得这是远呢。
1: 我们赵师傅经常对我们说，
2: 嗯，
1: 哎，我们可不能小看

0: 一封信还有这大分量啊？我看最多就2500。
1: 这个看法不对，
2: 一封信那就是一颗心呐。一封信一颗心，封封信重千斤，投递员和全国人民心连着心呐、
0: 啊，真是这样。
1: 正因为我们赵师傅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20多年以来，我们赵师傅从来没有错投过一封信。而且经过他的

0: 者地址呢写的不详细，
1: 你具体的说说。
0: 比如说吧，姓万的，有的人给写成姓方的了，
1: 哦，上面多了一点错了。
0: 对了，姓徐的呢，写成姓许的了，25号写成52号了，华安街写成平安街了，袜子胡同写成帽子胡同了，
1: 这整个掉个儿了，
0: 这是，这不都错了吗？
1: 错信，
0: 哎，
1: 男信呢？
0: 男信呢？
1: 啊，

0: 字写的特别乱。
1: 怎么个乱法？
0: 他又是竖着写的，大理胡同那里呀、啊、他写的特别长
1: 啊，
0: 挺长的。
1: 好，整个分开了。
0: 阿拉伯那八字啊，他给写离开了。
1: 哦，也离了。
0: 双口的吕又写分家了，吕堂俩字一看跟仨字一样，这封信你要再念那就不对了。

0: 地址不详，退回原处了。
1: 哦，
0: 这在制度上是可以的。
1: 是啊，
0: 可是我们那位赵师傅遇到这类信件，总是千方百计的也把它送出去，
1: 真负责任。
0: 赵师傅在长期的工作当中
1: 啊，
0: 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经验。
1: 他的经验是什么呢？
0: 他的经验是地址不详找老户，人名不清问同乡，男人信件查户口，女人信件访大娘，号码数字一颠倒，同音字里有文章，
1: 真是富有。

0: 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经过努力的工作，现在已经掌握很多的线索了，这怎么能说是大海捞针呢？
1: 是有线索了，
0: 嗯，
1: 那不是海里捞针，我看也河里捞针。
0: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这个人还在工厂工作，那么找到他的希望不是更大了吗？
1: 那这缸里捞针了。
0: 旧社会他当过童工啊，
1: 啊，
0: 解放以前在天津能有多少工厂啊？这个范围不是更缩小了吗？
1: 哎，那就盆里捞针了。
0: 我们再进一步发动群众帮助咱们，那么这颗针，
1: 这颗针。

破马饥寒交迫，新社会劳动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旧社会有多少阶级兄弟亲人离散，新社会又有多少阶级兄弟狗肉团圆。小菊妹妹，只要你在旧社会没有被折磨死，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见到你这大

0: 熙。
1: 哦，李光熙。
0: 嗯，有玉涛。
1: 马玉涛。
0: 有国光的。
1: 有香蕉的吗？
0: 香蕉。
2: 大苹果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香蕉的？
1: 什么叫国光的？
2: 国光的，国光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
0: 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1: 你把姓带出来。
0: 姓什么来着？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什么？
1: 是啊。
0: 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姓张，
1: 嗯，
0: 赵，赵钱孙李。

0: 这么两句，
1: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因为我们不错嘛。
0: 是，
1: 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就是这么回事。其实我说了半天呢，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0: 怎么个高法呢？
1: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有唱高音的，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您是？
1: 我是杂音。
0: 杂音。
1: 对了，
0: 有串台没有啊？
1: 不是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0: 什么叫杂音啊？
1: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0: 哦，这叫杂音。
1: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干什么了？
1: 邀我来了。
0: 哦，邀您够分量没有？
1: 逮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0: 啊？
1: 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0: 那叫邀请。
1: 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0: 邀请。
1: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0: 哦，
1: 啊，来了好多。
0: 都哪大学？
1: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0: 哈佛大学，哦，有。
1: 有没有？
0: 有。

都观察什么呀？主要就是关注典型人物、典型动作、典型事件、流传的故事、生活当中的小笑话等等。我们到了百货商店，就得观察服务态度好的服务员怎么样对待顾客，态度不好的怎么对待顾客。那结婚的夫妇买东西的时候是个什么神态？没结婚的男女朋友买东西的时候是个什么神态？哎，真心要买东西的什么样？逛商店就是看看的又是什么样？小孩买东西怎么掏钱？老太太买东西怎么掏钱？或者临时还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些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您就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旦需要表演这些人物，脑子里有，马上就拿得出来。你像已故的

0: 就是助消化健脾养胃。现在我们做的送货上门，您要买整箱的我们可以给您送到家去。我嫂子这种态度感动的顾客结果买了10瓶。
1: 是啊，你说的这么好的服务态度可是我没遇上过啊。
0: 这就受我顾客学的启发和他自己实践教育的结果。原来我嫂子也不是这个态度
1: 啊。
0: 卖啤酒啊那得分季节，

0: 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1: 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段相声是由马三立、王凤山为您共同演绎的《起名字的艺术》。那听完这段呢，今天的一笑堂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说电影，抗美援朝战争是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强大的美国互为主要对手进行的一场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等方面的较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

队的军威，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战斗英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都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冲锋陷阵，当顶天立地的英雄，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在这其中，做像王成一样的英雄，可以说是看过国产影片《英雄儿女》的共同梦想。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一个虚构的英雄形象王成和一句响彻

少老影迷、老观众对这句经典台词记忆犹新。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成的正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1953年，刘世龙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由于身材不高，所以一开始都饰演的是配角。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英雄儿女》。王成这个英雄虽然是根据几个原型虚构出来的，但对于刘世龙来说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让九岁就跟随

全剧的人物，说你啊不要掉以轻心，一定给我重视。我说那是没问题，我绝对会认的。他另外呢，他说你不要过于的紧张，说因为我对你的了解，你过去从小就在部队里长大，也打过仗，也负过伤，经过很多这个战斗的锻炼，你有这个生活。另外他说我觉得你的年龄、你的气质都非常符合我这个角色。导演后来也跟我说，这是导演十几年以后给我讲的话。他说哎呀，当时说我写剧本的时候

0: 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战士们解散之后，王成立刻来找团长。
1: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1: 哪能呢？
2: 商量好了再说嘛。
1: 哎，团长。

0: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
3: 牺牲了。
4: 喂喂，二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6: 王成一个人四面迎敌，他用手榴弹、爆破筒投向了敌人。
3: 打四号目标，五号目标也有，打！
7: 射击，
3: 射击，射击！

0: 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说。

啾啾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踏上了这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在朝鲜战场上，巴金同创作人员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写出中篇小说《团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了小说后，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于是在导演武兆堤、编剧毛峰等人的精心构思下，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优秀革命电影《英雄儿女》诞生了。影片以细腻的笔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

北京时间16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没错，我就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刚刚的开场歌就是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什么样的一天算是完美的一天呢？你们有没有认真的想过？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听说他的孩子病了。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后续就是在昨天我的微博当中收到了一条私信。今天终于知道那天聊天室里匿名安慰鼓励我的甜甜圈是谁了。这位善良而细心的甜甜圈从我的言语当中感受到了我的着急，从而通过结个糖来安慰和鼓励我，这份感动一直温暖着我。麻烦结个糖帮我点一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这位善良而温暖的甜甜圈，聊表感谢之情。在聊天室当中，这位朋友叫三木，那你送给的那位匿名甜甜圈自己要不要出来认领一下？

0: 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昨天的火车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它是富二代高压作为引导气流，那么富二代高压稳定和它的形态这个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容易把握台风的预报路径的，因为它总是沿着富二代高压的引导气流在走。但是如果富二代高压它本身形态或者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引导气流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就比如说还有西风带的天气系统对副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推动作用，也会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形状发生变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副热带高压如果是一个带状东向西的一个路径，比较稳定的走，但是如果副热带高压东侧或者它变成了一个块状的一个形态的话，那么台风走到它的西部的时候就会向北拐弯。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台风这个巴威的这个生命周期中吧，副热带高压多次发生变化，所以它从带状然后变成了有东退，或者说又变成块状，它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当我们的预报不断的跟进的时候，发现副热带高压出现变化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这个路径的预报。所以如果

一下哈，就是台风的移动路径它是受到多重因素调控的，所以它变这是一个常态，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操盘手就是朱老师屡次提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它的这种形状啊，它是不是稳定啊，是有直接性的关系哈。所以动态调整这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报，不要只看一两天前的预测，可能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持续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那我们

就是台风可以导致这个巨大的这种风灾，因为台风第一它风强，对吧？台风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甚至于17级。再一个，台风的风和一般的雷雨的这些阵风不同，它是持续风，因为它是一个涡旋，它是持续的一个强风，所以它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这种阵风要更厉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要当心。再一个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就台风来了，它往往。

0: 几个大潮期叠加，那么对于近海这个养殖业，包括沿海地区的低洼的地区，这个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其实对于台风来讲，我们主要是关注它的强风、它的暴雨、它的风暴潮，
1: 就是这几类它容易导致的这种灾害性的影响，我们。

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古代笔记中，记载着大量神秘莫测的怪谈。一部《上古山海经》就是一部异闻录，而后人更是用着大量的笔记来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其中就包括很多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故事。当然，受限于古人的认知，当时的人们可能对于这些故事背后的因素无法深入洞悉，也就把它们列为神秘事件，记录在各种文字之中了。这恰好给我们

0: 领导那个沈德福的那个叫做万历野获编，
1: 嗯，
0: 是吧？那个谢兆志的那个五杂组，那都是大部头的这种史料笔记，很多我们看的，在那个比如说我们读二十四章当中，比如说帝王将相那些、
1: 嗯、
0: 那些，好像一个个的真的都是说的都堂而皇之怎么着的，底下私下是什么人，笔记当中记得很清楚。第二是志怪笔记，基本上我写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志怪笔记，
1: 嗯，
0: 就是志怪笔记就包括什么神啊、仙啊、鬼啊、道啊，这些都属于。志怪笔记这一类，
1: 那这些笔记哈兴盛于明清吗？还是说早在隋唐的时候，甚至？

重要的《容斋随笔》。《容斋随笔》呢，实际上它属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个笔记。当然，还有一部笔记也是在宋代开始出现了一个，就是笔记的全集开始进行全集类的笔记开始这种编纂，就是《太平广记》。所以，宋代实际上是笔记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反而宋代的志怪笔记不多，只有一部特别了不起的，就是也是洪迈写的，洪迈写了这个对于南宋的这种。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取那些特别有意思的笔记，天生的就排斥了一些笔记，比如说学术笔记，我基本上是不用的。然后那个分物笔记我也很少用到，用的主要的写的主要是什么内容呢？我自己感觉了一下，就是案件是一大类，志怪是一大类，这本就属于怪谈，名人是一大类。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其他的内容呢，比如说是这种节气啊、民俗，跟编辑进行这个沟通的时候，跟他讲了我的一些想法，后来编辑跟我进行了一些探讨，所以我决定这一步呢，就定为所谓的怪谈。

其实按照中医的医书讲啊，就是一个溃疡。就是我们古代吧，对于凡是不可知的事情，往往都会给它加上一层非常玄的色彩。古代的那个照相是变成摄魂术，就是个典型，就是我们看它大约像什么，我们就会认为这就是什么。不是有的溃疡的，可能溃疡面比较烂、比较大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可能你可以说像这个，跟像说像那个，但是毕竟长在人体上，也就是说像一张人脸，大家会觉得哎更有感觉。然后呢，就会呢说呢这个溃疡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

0: 那么通的情况下，在看不到的地方开了两个眼的情况下，风如果吹的话会造成低频噪音，听是听不见的
1: 哦，
0: 就低频噪音，但是可能呢会引起你的比如说肾当中某些地方产生这种所谓的这共振，这个验证之法是用的最多的，大部分的这个所谓这个做噩梦啊什么乱七糟的啊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在屋子里边埋一些这动物的尸体，埋的虽然很深，但是过一年之后这个动物的尸体它毕竟它是尸体
1: 啊、哦、对，
0: 可能有一些病菌啊上来，在这个房子的某种建筑的结构，它故意把这个房檐让它遮光的幅度大，比如说风水学的当中讲究房前不要种大树，属于中国的房子南北通透，还这个说实话日晒就不是特别好，是吧，尤其那个这个大

0: 卷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1: 浙江海事局今天下午2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3级。海事部门提醒，台风过境不等于警报解除，即使风雨停歇，涌浪仍将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台风影响期间，请严格遵守防台指令，避免出海，等确保安全以后再开展生产生活作业。
0: 鉴于台风白海豚正面登陆我省并造成了

0: 查评估，妥善安置转移人员，全面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按照预案要求做好各项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0: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的位置是在哪里，那此刻呢正值晚高峰的时段，全省的风雨情况怎么样？
0: 眼下它的中心呢已经来到了江西省德兴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热带风暴级。那从预报室的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白海豚的台风结构已经不清晰了哈，降雨云团呢是支离破碎的洒落。那需要关注到的呢是从海上目前甩上了一条急流，它是位于台州这一带的，意味着这些地方正在经历局地强降雨。那目前呢临海、椒江、黄岩、路桥、温岭

大暴雨，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是特大暴雨的。那根据一个统计呢，全省的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已经超越了利奇马、巴威等台风。那单站雨量最大的呢，是出现在了台州三门县平旁镇简头村，达到了815毫米。极大风呢，是出现在玉环的仙蝶这个。

0: 就是这个台风的影响还要持续多久？接下来的天气趋势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吧。
1: 那明天的强降雨就会明显缩小了哈，像浙北北部呢是阴有阵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大雨。13到15号呢，受到白海豚的残涡和西风槽的联手呢，全省是仍维持雷阵雨的一个天气状态，尤其是

那因为地质灾害呀，具有滞后性。那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提醒现在正在避灾安置点的大量转移群众，不要自行的回家，一定要听取当地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有序返回。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家里已经进过水的，比如说像水泡过的插座，电源会不会漏电，一定要提前的检查一下再使用。那像小超市里面的食品，如果是被水浸泡过的，也要能够清理掉，就尽量的清理掉。像之前短暂停工的工厂，在开工之前也一定要进行一遍安全检查。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市民朋友，比如说像在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短时的强降雨，最好是携带雨具。那比如说在路面上的时候。

0: 力管控，交警、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值守，对周边滞留车辆开展逐车劝导。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务城大队罗店中队副中队长陈达说，
1: 从八号下午那么到目前为止都是24小时轮流进行管控的，因为山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山上还是蛮多村子的，协助村民集体撤离到山下来，已有

0: 引入到北湖自控区范围之内，来减小我们桥西的洪峰的水位。
1: 余杭区地形复杂，东调西河道源短流急，极易引起水位暴涨暴落。北湖滞洪区是东调西的蓄洪专属空间，位于平遥镇张堰村，是一个天然生态湿地，无人员居住，可以容纳2000万立方米的水。蓄滞洪区启用后，有效控制了平遥站水位的持续上涨，目前稳步下降中。
2: 台风过境后，台州临海城区多处出现了内涝积水，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0: 条大棚棚膜被大风撕裂，雨水直接灌入棚内，正处于成熟期的葡萄面临病虫害风险。台风过境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嘉兴分公司工作人员吴颖珍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实地核查受灾果园的损失情况。吴颖珍说，他们已经开通了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抓紧修复设施，恢复生产。
1: 2小时就直接到达了农户的账户上，那么这个对于农户的快速恢复他的生产以及重新修建他的那个大棚的这个棚各方面的话，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作用。
0: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棚果的关键期，初步测算本次台风受损面积达到2万亩，占了1/3。种植大户王金明家里30多亩

0: 环流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新疆航班运行恢复后的部分进出港航班仍有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所以请旅客务必及时关注航司信息，以免耽误行程。那总体来看，随着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减弱，交通现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传递更多的恢复交通、恢复通行信息。同报。
1: 好，谢谢孟琳。
2: 记者今天下午。

0: 盘转涨，创业板指跌幅收窄。从盘面上来看，大消费走强，有超4000股收涨。
1: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最高升至 6.7439， 创三年多的新高。专家表示，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的主要因素是出口的高景气。
0: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下卡姆斯克市市长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对当地实施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炼油厂受损。下卡姆斯克是俄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拥有大型炼油厂，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前一天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

0: 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

0: 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7，我国将加快

0: 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

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0: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库。

望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

0: 和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

0: 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

点肉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两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四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

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三地累计超百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到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

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

0: 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强国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1: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样。

0: 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

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

0: 只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郑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0: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

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

0: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1: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2: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2: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28.5 度，东经 118.2 度，中心气压99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8级，每秒20米。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残涡影响，10号夜里全县阴。

0: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检查督导中，王振飞深入各地村居一线风险隐患点位，安置保障场所、企业厂区及文旅片区，仔细查看隐患排查整治、群众转移安置、河道水系疏通、景区场所关停、企业工地停工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全线上下要以全域覆盖、全线布防、全员在岗、全时值守的实战状态，严阵以待、严防严守，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战。要深挖

0: 有一个两三十公分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目前仙井线的话车辆可以通行，但是往湖源乡方向往大源方向的话，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
1: 湖源乡焦坑村、张村村等其余风险点位同步执行管控方案，执勤交警耐心疏导过境车辆，实时研判更新道路风险等级。
0: 目前的话，我们是采取一个流动巡逻一个措施，还有的话是安排人员的一个值守，提醒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
2: 8月9号，仙都街道全面铺开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0: 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大风暴雨持续影响大园镇，辖区突发树木倒伏险情，现场隐患重重。镇村干部联合各应急力量冒雨连夜处置，消除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台风天气下的安全防线。
0: 八月九号下午，在大园镇金安县永安村治
2: 理，我们的养护人员以及我们应急力量消防专职消防队人员等等人员协助处置。
0: 镇村基层力量与消防应急力量协同作战，永安村辽车头村村干部集结党员突击队赶赴现场，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大家合力冒雨锯树清障，移开压线断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恢复道路畅通，消除了通信中断隐患。晚上10:20，大园镇干部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大园村路边的一棵直径约80厘米的大树发生倒伏。庞大的树干不仅砸中附近土木结构的房屋，还顺势压住了供电线路，存在双重安全隐患。
3: 我们这个民房呢，已经前期已经转移了，里面是无人居住的啊，但是呢，这个树木有可能还会倒塌，会压到隔壁的

0: 西千秧溪沿线及老城区低洼地带实行不间断巡逻，定点监测水位变化，实时研判风险态势。
1: 我们这个24小时，今天晚上我们到天亮，就是每隔一个小时，我们这里周边都会转。

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28.5 度，东经 118.2 度，中心气压99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8级，每秒20米。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残涡影响，10号夜里全县阴有阵雨，中高山区有6到8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

迎难而上，改革创新，看他们如何跳出种植困局，实现愁果不愁卖，身价翻倍涨。生活里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儿大好看的，但凡表皮有划痕、长黑斑、留了果浆印、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花钱买。在四川有两个地方就靠着这种卖相吃亏的水果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种是甜度拔尖，曾因病害差点没人敢种的红心猕猴桃；一种是果肉饱满，只因

0: 不少食客的青睐。
1: 我买猕猴桃最喜欢买这种红心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2: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3: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0: 大伙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

0: 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洋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1: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有

0: 熟透的红阳猕猴桃糖度能到23，
1: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2: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到目前为止预计在一个月之后，特别是到了今年年底，可以达到17到18块钱一斤。
0: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

0: 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1: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亏了30多万。
0: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

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

0: 珠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洋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1: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洋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

0: 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谷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1: 来，小朋友，来。
0: 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

较慢，但是它移动的慢啊、雨量大，对于我们境内的这个降雨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来看一下这个从昨天的晚上八点到今天的早上五点全线的这个雨量。

镇是 159.3， 东方镇 129.3， 仙都街道 115.8， 五云街道 102.4， 新建镇 99.3， 新毕街道 86.1， 七里香 80.5 毫米啊。所以说一些高山的地区的一些乡镇，它的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这就是刚刚我说到的，可能高山地区像浙南这边的这个山比较多，高山

可能高山地区像浙南这边的这个山比较多，高山也阻挡了一定的雨量的一些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吧。昨天晚上啊，也是我县啊，也是在一级响应当中，所有的乡镇的街道的一些干部啊，都下沉到社区村，然后跟这些村社区干部啊一起来进行一些这样的应急准备和这个值班值守。

边啊下的雨怎么样呢？昨天晚上有没有说雨下的比较大，风比较大的情况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刚才我在公厕里捡到了一大笔钱，何一飞说差点就当垃圾扔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何一飞啊，是一家奶茶店的店员。事发当天呢，他在隔壁小区的公厕第一个隔间内看到了一个袋子。那公厕周边有不少在此上班的这个上班族，他

么多年算下来，已经帮到了一两百个有困难的家庭。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耳濡目染，让一个小姑娘啊，有这么纯洁善良的，这个心灵。这件事情被报道之后呢，网友也是纷纷的点赞和为她的家人点赞，说这个女孩继承了善良的美。

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蒙老师。袁蒙老师好，
1: 大家晚上。

0: 其实我挺同情您的，尤其是在这样，尤其是自己是个男孩子，
1: 对，
0: 应该到了学会自我管理的时候，却不给自己学会自我管理的空间。应该到了需要去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的时候，就不给自己做这个空间。其实这样子一个日子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熬的一个阶段。那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的话，您的父母始于一个控制型的，

0: 这个我是不太理解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有更好的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出现之后，那么你需要去跟你的父母去谈判。
1: 对，
0: 这是来自于幼苗和已经成年的大树之间的谈判。
1: 嗯，
0: 让你能够长出大树树荫的覆盖面，让你能够去承担来自于社会的风风雨雨，还是烈日高照。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在未来独立撑起你自己的小家。因为你的父母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父母终归会老去，终归有他们百年之后的事情。到那个时候，谁来管你呢？你可以把这个现实的问题抛给他们，就是如果你们到了以后，你们需要我来照顾的时候，却发现我没有照顾你的能力，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三个人怎么办？我们五个人怎么办？因为你以后有了你自己的小家，你需要去照顾你的小家的时候，你却发现你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这个能力你没有培养出来。

来照顾我这个小家吗？是继续由你们二老来照顾我们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四口吗？那你们老了，没有工作了，只有养老金了，那谁来照顾我们这个小家呢？这些问题是现实的问题，你需要让他们能够看得见。他们一直会认为现在你还小啊，二十几岁的出头的年龄，他们现在正好正值壮年，五十几岁的年龄正好是一个事业的巅峰期，他们有多余的能力

0: 是的。
1: 但是很多父母20多岁的孩子啦，很多父母还是觉得孩子是小
0: 孩子，
1: 孩子
0: 对，
1: 对，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可能更丰富一些，嗯，再加上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是控制型的那种人格。
0: 对，
1: 哎，我刚才翻了一下后台哈，还有类似的问题呢，嗯，也是孩子想离开父母，想到大城市去工作，
0: 嗯，
1: 父母死活不愿意，对，特别的不愿意，不放心，
0: 嗯，
1: 孩子也在问说，别的小伙伴人家怎么都可以出去工作，为什么我就不行？
0: 嗯，
1: 我想离开家乡，我想到大城市去工作，为什么就不可以？
0: 对，
1: 就是其实很多20多岁的孩子，父母依然在掌控着他们的人生。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的家人哈，特别是比如说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
0: 嗯嗯嗯，
1: 那么从你这个出生到你读书，其实父母帮着你安排了每一步，
0: 嗯，
1: 很多父母

0: 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安排才是对你最好的安排。
1: 嗯，
0: 他们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他们觉得你长大了，成人了。
1: 嗯，
0: 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过，你成人了，但能不能成才，这才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所以您的父母，您需要拿出你自己的二十几岁的朝气，二十几岁的活力，去和您的父母去谈，去让他们看到您的朝气、您的活力，去看到你的闯劲，甚至于你要跟他们说，你已经做好了承担未来人生失败的可能性和勇气。因为只有能够经历失败，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

我们聊点别的，我们说一点别的，你们的注意力不用总放在我身上，你说我自己想应对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你自己要慢慢成熟起来，你要让父母觉得你已经可以独立应对你生活中的很多很多事情了，而不是你习惯性的出一点点事拿着手机就找妈。我身边真的有认识这样的小朋友，很想独立。但是，比如说，单位里边领导说了两句重话，他躲到一。

0: 是吧？
1: 对，
0: 嗯。
2: 以往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恋爱中有这样一个感

0: 么东西你是需要去介意的，什么东西你是需要去在意的。
1: 嗯，
0: 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融入到一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才会越来越好。所以恋爱之中不存在于谁折腾谁，只存在于谁更懂得如何去在意谁。
1: 嗯，我觉得他说的描述的这个情况啊，就像是刚刚恋爱的一对，
0: 对，
1: 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哈，
0: 嗯嗯嗯，
1: 大家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其实都有我们不了解对方，
0: 对，
1: 我们也想在对方的心目当中确立一下我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
0: 嗯
1: 嗯，那么他也提到了有一些女孩子在这样的时候可

0: 去发脾气。你说他享受这段恋爱吗？他享受，他其实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要得关注。圆梦老师，这个是不是就像是有那么一些小孩子，我们看到的只有坐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时候才
1: 每个女孩子内心啊，大部分不能说每个，大部分女孩子里面内心里面对自己的理想的伴侣或者是一段美好的关系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两个人的默契度很高，你我只要做一个眼神，哎，一个动作，哎，对方就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就会很高兴，我就会很有成就感。

老师，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各位提出的婚恋家庭伴侣关系的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她说，老师，我觉得我处理感情的方式很差，我过去有一个6年多的婚姻，那么那段婚姻呢，在很糟糕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琐碎折磨当中我们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呢，我挺痛苦的，因为其实我还是挺爱前夫的，但是可能是和他家人的关系

0: 在的婚姻的这三段情感，其实您一直都在弥补第一段婚姻之中所给您自己带来的创伤。
1: 嗯，
0: 我们称之为替代性恋爱，但是您的替代性恋爱并不成功。从您的一次一次的失恋之中就能够看得到，其实在每一段的情感的亲密关系之中，您都没有正确的去找到您对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的诉求。
1: 嗯，
0: 或许是因为那一段第一段婚姻之中6年所带给您的美好太多了，让您一直都没有从中走出来，所以你一直在匆匆忙忙的开始自己的恋爱，希望用新的恋爱的甜蜜代替旧有的恋爱的创伤，但是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您的创伤始终没有得到。您的儿子不认你这个父亲的时候，叫你管叔叔，或者根本就不搭理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一种痛苦，有没有一种遗憾？
1: 嗯，
0: 如果你不想让这种痛苦和遗憾发生在你的身上，请尽快回来。
1: 对，
0: 不要跟他讲道理，也不要跟他讲责任，就跟他把这两个事实摆在面前，而且这两个事实

0: 一定会发生。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的下去的话，一定会发生。那个时候你怎么面对二老，怎么面对你这个从来不会再管你叫爸爸的儿子？
1: 嗯，对，所有的这些都要你和他去讨论到。
0: 对，
1: 对，他对父母的责任，对孩子的责任，以及对你这个

0: 养我儿子啊，这个你越是这样想，而且
1: 他越心安理得。
0: 嗯，对，有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太懂礼貌了，在婚姻关系中，我们觉得尊重对方的选择啊，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反而让对方失掉了，这个在家庭当中尽更多责任的机会。所以，你要给他留出让他做的事情来，
1: 对，
0: 好吧。

习惯一针一线缝合了心的两半，忘了其实似断非断终究不会是圆满。

0: 去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0: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

0: 或者摸过颈椎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古乐。

0: 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

0: 电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0。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

0: 然后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

0: 情，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

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当前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要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坚决打赢、打好这场大战。

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部署下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兴九、王昭、尹学群、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汛情总体可控，省气象台昨天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浙江海事局昨天下午两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三级。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上午十点提升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至三级。
1: 昨天白天，受白海豚环流云系影响，台州、舟山、宁波东部、温州北部、嘉兴北部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舟山、台州个别特大暴雨。白海豚

0: 宁波、温州、湖州、金华、台州、丽水七地29个县市区仍为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区域。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侵袭，丽水锦宁山区多处诱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险情，全域公路共发生塌方坠。

0: 台套机械车辆通宵作业。截至十号上午十一点，重点受阻道路顺利实现半幅通车。紧邻两张公路横贯赤木山路，这次台风中也发生了塌方。养护站站长毛军红说：“
1: 一早我们出动大型机械，在这张张线14开加600处塌方抢通。我们张张线主要有两处塌方，一处有1000多方，一处有500多方的量，现在已经能够半幅通车了。
0: 强降雨造成台州玉环部分地区山体滑坡，民房道路受。”

0: 张。现场民兵队伍及时清理路面碎石和断枝。奥里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平说，
1: 人员也不让他进城了，把他界限拉起来。后面的几天嘛，预报有大暴，前期的工作就稍微清理一下，等天气好了嘛，程序跟上去。
0: 支援高级工程师邓烨说，
2: 这个叫主动防护网，这个网每个几米它有岩石锚杆，锚杆打进在那个完整的岩体里边，跟这个网形成一个整体，把这个松散的岩块给它拉住，防止它崩落。人员的回归啊，第一要气象。

0: 全员在岗值守，对周边滞留车辆开展逐车劝导。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务城大队罗店中队副中队长陈达说，
1: 从八号下午那么到目前为止都是24小时轮流进行管控的，因为山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山上还是蛮多村子的，协助村民集体撤离到山下来，已有3600多人。
2: 27岁的杨学谦是温州乐清最年轻的村级一肩挑干部，台风白海豚登陆前，他在组织群众撤离时笑着说出的一句"当村干部总是要被人骂的"，让不少人印象深刻。

0: 么东西物体掉落，或者有影响我们这个安置点安全。
1: 整宿的值守，他始终紧绷着。
0: 我大概是10点、11点的时候，我眯了一会儿。
2: 我5点多起来，可能我夜里断断续续，我1点多回个消息，然后2点多我去看个监控，3点多呢，我又觉得风有点大，我在外面还是看一下，怕玻璃被打碎了。

佟黛西这个年轻的身影奔波在乐清盘东村的角角落落，挨家挨户敲门，一遍遍劝导群众转移去避灾点。但村里的情况很复杂，2000多本地村民，还有1000多名外来租客，老房子多，留守老人也不少。台风来临前，风不大雨不急，老百姓的心态就是没必要小题大做，也免不了心里有情绪，说话也冲。面对不解埋怨，杨学谦没急眼也没硬

0: 动弹不得，急需送医。值班医生王鹏辉放下电话，和护士跳上救护车，迅速出发。车轮碾过层层积水，越靠近车站，水位越高。开到半路，发动机发出沉闷吃力的声响，车子没办法再向前开了。王鹏辉决定去找镇政府求助。
1: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

0: 因为要先把病人提前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温州永嘉县多处积水严重。从凌晨五点多接到第一个救助电话开始，永嘉蓝天救援队队长胡九凡的手机和对讲机就没有停过。他驻守基地，协调人员安排任务，在风雨里接住了一个又一个救援。来听这讲。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05时，中心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30.2 度，东经 116.2 度，中心气压992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

0: 长时间泡在水里，一旦缺氧烂根，果子品质会大受影响。种植户魏安芳种的七亩橘树淹了六亩，这让他很心痛。
1: 橘子可能不会这么大的，有些嘛爆掉，精品菌都改小了，就是影响了，粉刺基本上两三个月肯定有了。
0: 积水退得越早，果农的损失就越小。各村快速行动起来，抢派积水。

0: 核定每家农户的损失。第三呢是赔付块，我们只要核定它的台风登陆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赔款金额，给农户更大的支撑。
1: 台州温岭大片甘蔗被大风刮倒，田间积水淤积，当地也同步启用了甘蔗风力指数保险，不用主亩下地清点作物，依托气象实测风速就。

0: 车陆续恢复开行。浙江交通集团17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坚持验收合格一个复工一个，稳妥推进复工。
1: 记者从杭州海关了解到，截至本月7号，今年1000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已突破10万标箱，刷新历史同期运量记录，稳居中欧班列发运量第一梯队。

0: 询问商家能不能提供水洗标、吊牌的实拍图时，对方只含糊表示所有信息以主图和详情页为准，不肯提供更多细节。省中山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殷洪武提醒，这种刻意模糊信息、用廉价原料压缩成本的刺泡衣，藏着不少看不见的健康风险。
1: 如果这种皮肤衣的就是材质啊，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超标，就可能会引起接触性的皮炎，容易摩擦、容易出汗的部位，它比较娇嫩，受到一些化学物质的刺激，它就可能过敏啊。